0: 好，头先啱啱 Stephen 提到呢个歌系咪啊 ？Stephen， 你提到呢、這个谁伴我闯荡啦？咁就好似你唔觉得呢个似上集同下集咩？呢两只歌其实系咪同一时期出嘅？我觉得佢
1: 系啊，
0: 即系佢发觉佢闯咗啦，唔犹豫啦，闯啦，闯完来死啦，为理想就去砸行啦，咁样真系好难噶，唔容易噶，为自己嘅想追求嘅理想，你哋有冇觉得呢个似个上下集嘅感觉啊？呢只歌。即系有啲嘢，
2: 我觉得好孤独啊！哇，即系谁伴我闯荡，真系喂，我而家去闯，边个陪我？好沧桑嘅感觉啊！真系
0: 系啊，人就去过某一个阶段，其实发现真正陪到自己最后嘅人，其实系好少咯。你明唔明呢个感觉啊？大家，我觉得
2: 成日都有呢啲咁，加佢啲歌成日都有啲咁嘅感觉噶啦。即系我自己要去做自己嘅嘢啊，你唔好拉住我啊，我自己去闯荡啊，即系成日都系咁样嘅感觉嘅，你唔觉嘅咩？
3: 系。即使你话如果谁伴我闯荡，另外依家啱啱翻紧，佢都有首叫做《勇闯新世界》噶，喺《真的见证》里面，
0: 嗯，
3: 都系闯出新的境界，无畏胜败咁样，好多其实佢系其实有嗰种，即系始终即系头先阿 Stephen 都讲过，其实佢都系有佢嗰种挣扎，究竟要 keep 住去对自己音乐嗰个抱负或者理想，定系有时都要向翻主流靠拢咧？佢有佢自己有佢嗰个挣扎咯，同埋话晒以前啲人亦都接受唔到咁多比较，即系坚持嘅音乐人啦，嗯。
0: 我觉得最催泪嗰嘅其中嘅歌词，大家望到咯，我就觉得系只有顽强咯，明日路会更彷徨，真系几惨系咪？自己顶住啦，咁样即系顶住咁样，即系人生系咪条路就有时真系咁样啦？
4: 喂，佢好啊，几多天真的理想，
0: 嗯，
4: 几多找到时颓丧，其实我谂可能系好多后生过有过理想嘅人都会有共鸣嘅两句歌词嚟噶嘛。即系你理想同现实系差好远，
3: 系啊。
4: 当你好，我好想做一样嘢，咁但系发觉出嚟，原来个现实系咁残酷嘅时候，咁可以点咧？咁而如果身边冇一啲可以一齐行嘅伙伴，或者唔知啦，系可能女朋友太太，咁或者系即系身边一啲 partner， 咁唔知道，即系如果系一啲冇一啲咁嘅人一齐行，咁自己一个人嘅时候又会点咧？咁家驹有好多歌都系讲出一啲类似嘅意思出嚟嘅。
0: 嗯，
4: 啊呢只系其中一只。
2: 唔系我觉得好似嗰啲即系我系一个浪子，你唔好中意我啊！嗰只嗰啲咁嘅型啊，真系
3: 唔系咁样嘅，又好似唔系咁嘅啦。No, 边个似咧？如果呢集咁，
0: 唔系啊！我觉得佢有啲嘅感觉就系梦想系好残酷嘅，即系你唔系追唔追到，而系一路你都要靠自己嘅信念，孤独咁去前行咯。
2: 嗯，
0: 你因为要坚持自己嘅信念，其实有时真系冇办法，因为。即系唔系身边嘅系真系只系信念咯，我觉得呢个感觉就系随便佢讲嘅里边嘅意思就系你自己有你自己想行行嘅嘢行落去咁样咯，咁所以会令人哋觉得，嗯，又系嗰句投射到任何年龄嘅层次，你只会越嚟越有体会咯，嗯。大家冇其他补充呢只歌，我哋冇就系落下一只啦，好嘛？睇呢只，大家听一下先。
5: 归家的信号，在他生命里，仿佛带点唏嘘。
0: 好，到呢只歌啦，《光辉岁月》啦，呢只歌又好唔同咗层次。
2: 呢只歌即系讲系呢个Nelson Mandela。
3: 系，
2: 所以佢你发觉佢嘅歌咧系有唔同嘅direction 啦。咁当初可能系讲紧自己嘅世界啊，讲紧自己嘅嘢啊。咁而家咧就已经系开始讲到话，即系呢一个你睇佢讲咧，黑色肌肤给我嘅意，给佢嘅意义啊，就系一身奉献去肤色斗争啊咁样。咁啊讲紧 Nelson Mandela 去 fight 呢、這、一个即系种族隔离啊，种族歧视啊，诸如此类啲咁嘅事。咁讲已经去到第二个层次咧，就系由呢、這、一个即系、就是、个人自身呢一个奋斗，就已经去到去呢、這个世界嘅层次，已经去咗唔同嘅 level 度。我觉得咁有乜感觉咧？
3: 系啊，嗰阵时阿玛尼，即系呢几首咧，系开

0: 好，呢只歌系咪大家都亦都好中意听嘅只歌咧吓？
1: 我觉得
0: 好多人成日都 loop 嘅，
1: 系有啲有感觉嘅。我觉得真系，即系呢一个尤其系佢讲呢一个。即系伤痛是儿童啦，就系话控诉呢一个世界啊，控诉呢一个战争啊，最后伤痛系儿童啊。咁我觉得呢啲就系即系感染力啦，就系佢哋会去到非洲呢啲咁嘅地方啊，去探访唔同嘅国家啊。咁然之后发觉即系呢个世界即系战争啊，令到各个地方即系白孔千疮啊咁样。咁呢个感觉系你讲得啱，系嗰个年代嘅人系好少会关注呢啲事咯，我觉得。
2: 佢阿玛尼同埋阿 Naku Panda 系非洲东非用语，
0: 系
2: 冇错，解和平同埋爱。
1: 系
2: 啊，咁佢系即系因为阿 Beyond 系喺非洲一段时间去探索佢哋嗰个，去攞啲灵感啦。咁亦都创作咗呢啲歌，那个视野系即系头先咁讲咧，系好超前嘅。但系嗰阵时，坦白讲句，未必好识听。系咯，啲准确啲字眼又未必识听，未必真系好入到，即系个意入到似佢想讲个意思嗰度。所以就话而家你睇翻转头，原来90年代已经系有一啲香港系有一啲咁嘅乐队会写一啲咁嘅歌，但系由旧嗰阵时嘅环境，究竟会唔会个大众好接受呢？即系你回想起，你又可以问呢啲问题，就会知道点解 Beyond 或者佢哋系要走出去寻找一啲生存空间，系有原因喺度。
0: 嗯，我想讲阿玛尼咧，其实佢唔系唱和平啦，其实佢提醒我哋和平从来都唔系理所当然啦。只不过三十年前嘅时候，我哋即系嗰段时候，我哋冇咁去领会到咯。我自己觉得，同埋当而家世界越嚟越嘈咧，我反而觉得阿玛尼反而系越值得重听咯嘅一只歌咯。
3: 哦，阿 Beyond 好多歌都值得重听嘅。
0: 呢只歌系
3: 啱啱话斋就系佢哋嗰个唔受时间淘汰噶。即系系值得攞翻出嚟噶，佢同达明嗰啲咧系好，依家攞翻出嚟，有时啲嘢好直头系呼吁，即系隔咗三十年之后呼应翻个时代噶。今天应该很高兴啊！呢啲其实你系 unexpected 嘅嗰阵时咁样，依家再嚟一次都系一样。
1: 唔系你直情 feel 到佢嗰个创作嘅时候嗰个感觉喺里边，即系佢嗰啲歌词系代表到嗰阵时嘅感觉。你譬如话听嘅《俾面派对》啊嗰啲咁样，你直情会觉得你 feel 到佢嗰阵时嗰个感觉咁样。所以即系你觉得啊，即系呢个权利同埋斗争啊，即系拥有嘅斗争啊，愚昧嘅偏见嘅斗争啊咁样。咁其实呢啲咁嘢，你如果即系 step back， 你 look at it， 其实都系呢啲咁嘅嘢嚟啫。即系世界嘅 conflict 啊，都系因为你想有权利啊，有拥有啊，呢啲咁嘅偏见啊，各样嘢对，即系对呢个世界嘅仇恨啊，其实都系因为呢啲嘢而起嘅啫嘛。
2: 所以佢 Beyond 有即系我哋揀咗几只歌啦，不再犹豫咧，系即系一个启动 Kickstart。谁伴我闯荡咧，系讲紧陪伴。光辉岁月咧，就系歌颂嘅英雄。咁到阿玛尼咧，就系调翻转又质疑苦难嘅。佢成日问神点解会系咁，点解会系咁？
1: 冇错，
2: 系即系头先阿 Alice 讲嗰样嘢咯。其实佢唔系话。即系歌颂，佢系反问，究竟点解神创造呢个世界会搞咁多呢啲咁嘅嘢出嚟？即系你唔系啦，有一句啦，即系三十年前听三十年前嘅嘢，系一啲非常之超前，到而家都觉得系仍然适用。
3: 啱啱系啊，你提起呢首，我系谂起另一首英文歌，边个唱啊 ？One of Us， 大家有冇听过One of us，
0: 其实我想讲 Beyond， 我讲先 Beyond， 其实佢全部歌曲都系原创嘅，即系唔好似而家有晒 AI 之后，你即系越嚟越即系买少见少。咁 Beyond 呢个系全部原创曲啦，咁词有啲系其他嘅香港，即系佢总之词有啲系佢填啦，有啲都系有啲小美啊，有啲填
1: 小美啊，刘卓辉啊咁。
0: 冇错，但系我想讲佢最敬佩嘅地方，佢系从啲旋律经典嘅旋律，系将香港人嘅视野带到世界。亦都令到香港人去关心世界。如果冇人唱呢啲歌，咪日日都系情情塔塔，系咪？咁佢去唱，而呢首歌系 hit 噶，阿玛尼呢只歌系 hit 噶吓，好 popular。咁证明令到香港人会望下啲歌词而关心，唔同咗咯个层次。我想讲，咁 好值得去大家再去听下，即系唔同年代都好。我哋继续攞一只歌先啊，一个大家听下啊。

0: 哇！呢只歌我
1: 嗯，
0: 讲先啦，呢只歌会唔会大家我每次听亲都毛管冻噶？你唔知你哋有冇啊？我系每次听紧真系毛管冻噶，真系觉得哇！你唔知会，你明唔明个谂法系真系有嗰种感恩之心？佢呢首歌系一种感恩啊！你明唔明啊？
1: 咁系，每年母亲节一定听到嘅呢首。
0: 系佢系有种，我觉得呢只歌系火。头先你哋讲嗰啲系好大啦，系咪世界啊，世界望啊，系咪呢只歌全部都系讲要有勇气啊，我哋唔好犹豫啊，咁样即系好孤独都继续前行啊，理想啊。但系呢只歌佢就收翻埋嚟，感恩，感恩，好 touching 啊！我唔知啊，大家系咪中唔中意只歌啊？我自己就好中意只歌。
2: 系啦，我欣赏系即系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啦，真
0: 系。其实妈咪就系咁啊，吓，即系大家吓，即系如果妈咪仲喺身边，大家真系有机会真系要拥抱啊吓，即系可能男士有时唔惯啦，我知 Ryan 上特别惯啦，我唔提你啊。咁唔惯拥抱嘅咧，其实系因为我觉得你经常讲啦，即系仔仔咧揽下个妈咪，我谂其实妈咪系好 sweet 嘅，其实系啦，大家可以即系各位仔仔用好多仔仔啊，呢度在场好多好多男队员啊，所以我先同大家讲下吓，咁系真系好难得，如果妈咪仲喺身边嘅话，系啦，即系珍惜啦。其实每句歌词都好好啊吓，即系讲真，而家 Beyond 话佢演绎得好好啦，学你哋话斋佢把声音嘅磁性，佢唱出嚟，其实咧一个 band 仔吓，佢咁样又要去闯荡，又要勇气。等行翻转头，佢唱呢首歌俾佢妈咪，我真系唔能够想象佢妈咪系几咁感动，因为个妈咪一定会好担心佢所行嘅路。但系佢唱呢只歌，哇！我唔能够想象三十几年前佢妈咪听到嘅时候嗰种心情咯。嗯，
2: 系啊，阿仔作只歌我听啊，
0: 系咪？喂，啲男士冇嘢讲嘅，你哋喂啊 ，Stephen 点睇？
3: 系咯，因为呢只歌咧，佢讲少少背景啦，即系咁，大家都知道佢系。紙上或者表面嗰個意思係歌頌母親啦，但係其實佢背後都有個故仔，就係呢個歌本身佢係係一個對現實嘅妥協嚟。OK， 因為咧佢即係佢嘅經理人佢即係需要 Beyond 去作一啲商業化嘅歌曲，但係。佢哋又好唔想咁商业化，咁所以就变咗一首咁嘅歌，即系有一首咁嘅歌出咗嚟咧，就系、是、佢哋就叫攞个平衡啦。但即系据讲又系佢哋本身啲成员就唔系特别中意呢一个。
0: 系啊 ，OK， 明白。
3: 系啊，咁所以系呢只歌咧，系啊，即系我哋听系即系呢个意思啦。咁系里边其实系有一啲挣扎喺里边嘅。
0: 嗯，
3: 啊，即系呢个系可以，因为同埋咧，佢系有少少话纯粹歌颂母亲之外啦，佢又系有表达过自己，即系歌词里边啦，系都有表达过佢系沉醉于音阶，他不赞赏
0: 嗯，
3: 冇错。吓、啊，即系佢，即系屋企其实系唔中意佢玩音乐，但系佢系
0: 坚持，
3: 梗系顶颈啦。咁跟住又系有好多矛盾出嚟啦。咁最尾结果佢嘅音乐梦想同埋个家庭冲突系有个和解喺度。咁系变咗系呢只歌咧，系即系细嘅就系佢屋企之间嘅一啲和解啊。大嘅其实系讲紧。佢嘅音乐路线同埋个商业社会里面嘅一个妥协，即系一个咁，即系一个咁有趣嘅作品嚟嘅。
0: 其实呢只歌反差好大啊！除咗我觉得 Beyond 有只另外一只歌喜欢你啦，系咪？咁呢只歌都系另外一种觉得好唔似，好唔似嘅反差，但系演绎出嚟系好好听咯、啊。
2: 你谂下，其实呢个陈百强都有一只念亲恩嘅，其实都系讲紧即系相亲啊咁样。咁其实两个个风格系截然不同嘅，但系你到呢啲咁嘅父亲节啊、母亲节啊，周不时咧就会听到呢啲歌走出嚟啦嘅。
0: 咁啊，同埋我觉得你歌有用，同埋一种好处就系，其实佢唔系净系歌颂母爱嘅，佢系唱出子女，即系佢，我觉得佢唱俾仔女听，你要醒悟咯。即系好多仔女都听咗，佢要醒觉系、哦、母亲不宁每日做紧啲乜嘢嘅感觉咯。所以其实虽然头先系多谢 Stephen 你讲佢嗰个故后个故事啦，但系我觉得佢呢只歌亦都做咗一个好有意义嘅事情嘅，俾好多人啲仔女要谂下 即系里边谂下呢个母亲啊父亲嘅爱咯，咁样咯，每日对佢哋嘅付出咁样咯。好，咁我哋继续落下一首啦，好唔好？咁样，好，继续下一首啊。

0: 哇！呢只歌就 hit 到爆啦，系咪？大家应该觉得卡拉 OK 必唱嘅，系咪？大家
1: 呢只歌系大江南北各个地方，不论喺大陆啊、香港啊，甚至世界各地啊，都有人唱，甚至翻唱咗喺唔同嘅 language 啊、英文啊或者其他嘅文里边。都有翻唱呢只歌，喺个世界各地嘅街头 busking 嘅时候，都会听到人哋唱呢只歌，一唱就知道，即系香港人翻嚟咧。
0: 嗯，
2: 我试过好多年前，我谂都有得廿年前喺北京，
0: 系、
2: 什刹海嗰度好多酒吧噶嘛，我系听到有啲即系。大陆嘅嗰啲歌手，系喺即系好唔咸唔淡嘅广东话咁样唱，即系当然呢个系廿年前嘅世界啦，即系廿几年前嘅世界系会有咁样嘅一种穿透力咯。呢首歌系我唔知道而家会唔会禁咗啦，咁
1: 冇冇冇，
0: 冇
1: 而家仲喺度唱紧，
0: 禁咗另外一只，食佢阿晒文禁咗另外一只。
1: 系呢只系冇问题嘅，呢只系仲喺度唱紧嘅，仲系好多咸淡嘅国语喺度唱。
3: 影响力咧，呢一首除咗另一首可以同呢个比肩咧，系我系觉得除咗上海滩可以同呢首比肩之外咧，即系广东歌呢两首，即系传播系全球嚟讲系上海滩同海阔天空嘅，我自己觉得。
0: 好多台湾人都系学广东话，都为咗唱到呢只歌嘅。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好多外国人都唱呢只歌，系因为即系净系识唱呢只歌嘅啫。
0: 广东话系为咗学广东话，即系就系因为想唱歌呢只歌啦，唱得到，即系佢呢个几劲咧，你个感染力呢只歌。咁
3: 系啊，
0: 唉，呢只歌好似系听亲一次都觉得共鸣一次吓。
3: 嗯，
0: 会唔会啊？即系觉得呢个 feel， 点解啲人咁中意咧？佢就放到今日2026年嘅香港，好似仲啱 feel 啊！
1: 就係 cut 到去呢一句就係、原諒我一生不羈放縱愛自由，所以我就同你講啊 ，Ryan Sir 就係話：，你唔好愛上我，我好不羈嘅，我係個浪子嚟嘅。
3: 幾時啊？咁咩嚟噶？講緊乜嘢？講緊咩？我神又唔係愛定咩？講緊咩？
4: 呢只歌本身係或者應該咁講 ，Beyond 佢嗰、那個頭先有講穿透力。或者是一个传播的程度，是除了香港之外，国内也都是很多人可能一粒广东话都不懂讲，但是会懂唱这个歌。
0: 嗯。
4: 而今时今日都还在唱，
3: 嗯，
4: 很多不同的版本，即基本上是去到一个阶段，就是你音乐响起噔噔噔噔噔噔，跟住之后就大家一起起身的
3: 了。
4: 嗯。大家知道你做什么的了，头六个音就够了。佢系去到一个咁嘅阶段，同埋呢个歌我自己啦，我系中意听佢嗰啲伴奏
3: 嘅，
4: 系啦，即系佢仍然自由自我之前嗰一段系可以系其中，即系 Beyond 其中一只歌系你可以唔听歌词，纯粹听伴奏版，可以听好多好多好多次，系听下吉他其他唔同嘅乐器去配合啊，咁样佢。好正，呢首系其中一首，系佢 Beyond 有或者家驹有好多好出色嘅作品咧，都有个共通点就系佢中间嗰一段音乐伴奏系好正嘅，唔知点样形容嘅，一个正字唔够形容嘅。长城会系其中一首，
3: 正字咧咁。
4: 长城嗰四日，长城嗰四日四下鼓，嘣嘣嘣嘣，系嗰四下嘅啫。但你而家喺香港嘅乐坛，暂时见唔到第二首歌可以有四个音，系令你听到今时今日都仲听紧，净系听四个音够。即系阿公石嚟有讲啊，呢个系一个 Bible 嚟嘅。
3: 嗯，
0: 系啊，有啲人
4: 去到一个咁嘅阶段，
0: 中意 Beyond 系一个信仰嚟噶，啲人觉得即系去到一个咁嘅阶段，真系去到咁嘅层次。
4: 即系点样可以打四只鼓，打四个音系可以去到一个 Bible 嘅阶段？就系佢哋嘅作品就有呢个力量。
3: 嗯，
4: 暂时后无来者。
3: 嗯，
0: 唉，我觉得《海阔天空》呢个歌咁有经典，其实唔系，我觉得唔系家驹离唔离开嘅问题，系佢留咗一种永远都唔放弃理想嘅精神俾我哋咯，而去俾我哋去感受咯，即系 呢个理想，我哋唔好放弃咁样样咯。到今天咁嘅体会，人生起起落落嘅时候，听翻佢歌又会有啲少继续推住你，唔使怕向前行嘅感觉咯。
1: 呢只歌音乐一起咧，就会 end up 一定系大合唱，我觉得。
3: 呢样真嘅
0: 系啊，即系都好多人中意一齐唱歌，系啊，呢只歌亦都系好有。咁我大家我补充呢只海阔天空啊，我知道 Stephen 有几只歌，佢另外除咗呢啲大家都好熟嘅，即系啲歌亦都好中意嘅。Stephen 有讲两句，有啲边啲歌你想提下咧吓？呢个我哋准备嘅六首歌啦，另外有啲边啲歌你觉得都系好想提下咁样咧？
4: 实在好多好多好多，因为好多好多好多啊。即系呢个又好有少少系一啲个人嘅心水选择啦，系啊，咁但系我自己咧有第一就头先有分享过就系、是、早班火车啦，早班火车佢系一只情歌嚟嘅，但系咧佢有几个好厉害嘅位咧就系、是、第一啦就系、是、如果你试下唱 K 去唱，处理得唔好状态唔好咧，第一两只字就会走音。
3: 咁样讲，
4: 有好多人，好多人，我见听咗好多人 cover 嘅版本咧，都系喂有少少勉强咁样，系大家佢唱得好顺滑嘅，系呢个第一样啦。另外第二系又系一样嘢，佢拎走咗成个唔听歌词，听纯音乐，好好听。系，即系头先有，即系睇下有冇机会分享一个纯音乐版本咧。咁又佢系即系你就咁听咧，都系好治愈啊。即系听完好舒服，系、又系一次、两次、三次、十次、一百次咁样，可以 keep 住半个钟、一个钟喺度听。
3: 咁样，
4: 系啊。另外就《雾里的遗憾》啦，系一只系，其实四个字，留意歌词。即系如果你系嗰个心境，你系系啦，你系有代，即系你系喺一个嗰、那个场景里面嘅话咧，你听呢只歌咧，你可能会喊出嚟。系啦，但系你当然呢个咧就即系撞唔撞啊，得啱嗰个 feel 吓、如果撞得啱嘅话咧，系好 touching 嘅只歌嚟。呢度补充少少啦，因为佢家驹离开咗之后，咁系 Beyond 三子系两年，大概两年早之后开始出翻嚟，有一啲创作。咁因为家驹佢唱歌嗰部分个感染力太强，咁所以好多人会系觉得佢三子个唱功系继承唔到 Beyond 或者继承唔到家驹，但系那一边相讲系 Beyond 三子创作出嚟嗰啲音乐，其实系更加贴近佢哋四个人嘅初衷。听或者个演绎上面，因为家驹佢把声喺香港嚟讲系独一无二，就即系即系阿坡或者系加强唱，系都未必系嗰回事，呢个真嘅。但系佢哋创作出嚟嗰啲音乐系佢哋满意，我相信三个或者上司啊，同家驹讲代啊，家驹讲就系佢哋可能都觉得。三人时代嘅 Beyond 创作出嚟嗰啲作品系更加系佢哋想走出嚟，即系想创作出嚟俾大众去听见。即系当然啦，你话如果再讲远少少啦，而家阿坡都仲有开演唱会啊，咁嗰啲咁样，早几日好似喺深圳开过啦，咁可能未必大众都仲觉得系嗰一回事啦，但系佢哋或者阿坡自己。系都一路系 keep 住有创作或者系有一啲真系摇滚乐嘅作品一路走出嚟，但系可能未必系香港主流大众所中意或者喜欢，或者如果大家觉得系以家驹做一个标准嘅话，可能系唔符合佢哋嘅期望都唔出奇。但系个作品上面本身第一来冇 keep 住唔做。而亦都系一路有一啲好可听，即系可听性好高嘅作品，系值得大家去听。
0: 好，咁我哋其实今日呢个节目怀念家驹都系好有意思嘅，我真系多谢 Stephen 啦 ，Stephen 提议嘅呢个题目系嘛，咁我哋可以一齐去咁多位队员一齐嚟倾下偈，一齐去谂翻下佢啲歌词啊，亦都。 我自己打从心底都多谢家驹嘅，因为佢可以作到咁多歌俾我，留到今天都可以听咁样。咁系啦，即系大家仲有冇
4: 写？因为家驹即系六月系头先阿师兄讲啦，
0: 系
4: 生忌死忌都系六月啦。咁即系一路都有枕住听开，尤其是嗰段时间系特别多啲歌。咁忽然间都觉得系咪可以即系做一个节目，或者大家倾下咧？同埋放远少少就系、是。香港其实是有很多好好听的音乐，好好听的广东歌。咁可能是七八十年代、八九十年代，甚至乎而家，咁是不断有传承过去。即是可能个曲风、写词的方法是不一样，唱歌那个唱腔亦都不一样。即是例如而家我听当下林家谦先啦，即是那个节奏啊，那些写曲嗰啲。是基本上扭转晒之前二三十年嗰啲作曲嗰啲方法嘅，即系头先阿大星提嘅一啲歌手都系，即系唔系我哋以前八九十年代嗰啲作曲嘅方法，咁出嚟嘅嘢咧就自然完全唔同嘅。其实严格嚟讲咧就冇乜可比性添嘅，即系如果你配埋合埋词，即系我哋而家讲嘢嘅方法同埋三四十年前讲嘢嘅方法都唔会一样嘅，所以变咗成个作品咧基本上系。完全是另一回事嚟嘅，即系所以你话好好直接话俾边个好听边个唔好听，好似又唔系 Apple to Apple 嘅比较嘅。即系当然你话喂唱歌会走音啊，咁嗰啲当然有啲客观标准啦。但系其实嗰件作品曲词本身个底已经系完全唔系嗰回事嘅时候咧，你翻转头去听去比较翻之前嗰啲嘢咧，就唔系一个直接可以比较到嘅嘢啦。
0: 好，好，如果听到你度嘅朋友呢，就真係首先要 like 下我哋啦， share 下啦， subscribe 我哋 channel 啦，同埋可以留言话帮我听其实你最鍾意 Beyond 边一隻歌囉。咁大家一齐睇下你哋有咩边隻歌对你嚟讲係最有共鸣啊，或者咩多啲留言俾我哋呀，好嘛。听完大家
1: 系啊 ，Steven 嗰四个字咧，我觉得留意歌词咧，我真系发觉佢今次我再翻去睇翻家驹嗰啲歌嗰啲词咧，因为唱 K 周不时都系即系唱咗唔记得咗啲词嘅，咁我再睇翻嘅时候咧就觉得，果然系好好啊。
0: 好 ，thank you 大家 ，thank you 晒。佢
3: 旧嗰啲黑胶碟好好嘅，有张好大嘅歌词喺度嘅。
0: 大嘅歌词俾老人家可以老翻都惊，
3: 唔系好开心噶。你其实玩紧嗰啲咁嘅黑胶碟咧，其实相对嚟讲好过，即系依家好多时你话喺 iTunes 度播嘅话咧，就少咗嗰种好玩喺度咯。
0: 不过潮流
2: 张纸好大张，啲字好细粒噶。
3: OK 噶，其实唔系话咁细嘅就 OK 啦，起码有老花嘅蛙人上都睇到啦。
0: 啲字细粒啲先靓嘅设计学嚟讲 ，Simon 可以大粒噶嘛？大粒就丑样样就
2: 系啊系啊，
0: 好噶啦。好啦，咁我哋下次再倾啦，好唔好 ？Thank you 大家，好，拜拜，
2: 拜拜，
4: 拜拜。